0: 咁一次啊，用命
1: 真会咁冇力。
0: 那眼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钱是几叠克埃的嘛。你为了要没要我的，什么废物的，你想起了，什么没得说，什么样的对。